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今介绍旧曲的歌音，广东粤艺有几种歌文。
1: 现在听紧的是由焦锦成先生演唱的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是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的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和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的男音，龙舟歌的歌词更加简而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没有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喧闹街头的环境而生的，是最贴地最平民的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本身是没有夜市的，后来夜场兴起之后，由纯粹饮茶变成这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也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也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李瑞祖、孝顺歌、巢飞飞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一齐喺呢个节目入边啦，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一齐听一下一啲大提琴嘅音乐啊，其中一首咧本来系歌剧《咏叹调》，出自蒲塞尔嘅《狄多与伊尼亚斯》。里面嘅故事咧讲到女王狄多同特洛伊英雄伊尼亚斯相恋，但系最后伊尼亚斯必须离去啦，女王狄多伤心欲绝，唱出悲歌《当我被埋在泥土内》。我哋而家咧就听一下呢一段悲歌啦，不过系用大提琴代替歌者嘅版本啊，由贺索改编嘅，阵间咧亦都系由贺索指挥布鲁塞尔爱乐乐团联同大提琴家图马一齐演出。咁跟住咧会有孟德尔逊嘅作品啦，就系、是、D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58，作曲嗰阵咧系1843年，当时孟德尔逊决定结束喺柏林嘅宫廷职务，翻翻去莱比锡，展开佢盘算多年嘅计划，就系建立一间音乐学院。而佢写嘅呢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咧，既有古典嘅结构，又有浪漫气息啊！我哋阵间咧听下第一个乐章《活泼的甚快版》啊，会由大提琴家芬高联同钢琴家吴涵一齐演奏嘅。至于而家先带俾你皮亚苏拉嘅《赋格与神秘风》呢首乐曲咧，将古典音乐嘅对位法融入探戈嘅音乐语言嘅。我哋听下卡利改编出嚟嘅大提琴合奏版本啦，交俾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哈丁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唔好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上一集，我们遨游过陕西，欣赏过当地各种乐韵。不如我们继续遨游西北，由陕西稍微往东行，去到山西啊。传统以来，山西是中原以西的第一个地区。今日我哋将西北嘅地区分为陕西省同埋山西省，呢种只不过系行政区域嘅划分。如果从文化角度嚟睇，两个省，特别系两省接壤嘅地区，其实系属于一个文化大区。所以我哋一直有山陕地区呢个叫法。山陕地区个山字系指山西。个陕字当然是讲陕西啦。举个简单例子，在戏曲我们有山陕梆子，即是指这两个省之内拥有共同特色的声腔体系。在民谣方面，山陕的歌曲有很多是互通的。山西省的简称叫做晋，之所以叫做晋，是因为春秋时代那里是晋国的地方。提起山西省，它有不少自然景色。

同埋历代文物嘅，例如省内东面嘅太行山、衡山、五台山，而当中嘅衡山系五岳之中嘅北岳，系道教嘅圣地；而五台山系全国有名嘅佛教圣地。黄河壶口瀑布是我国第二的大瀑布，而平遥古城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地区。至于在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已经有1500年历史，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山西省的面积有160,000平方公里，比它南面的方邻河南省的170,000平方公里小了一点点。山西省除了省会太原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城市，例如陶瓷艺术很有名的大同市，盛产核桃和汾酒的汾阳市。在食物方面，山西的刀削面我想不少朋友都试过的了。讲了这么多关于山西的风光文物，不如我们请原籍山西的歌唱家郭兰英现身说法，唱翻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大家听下山西风光有几好啊！

头先嘅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面提到山西有太行山、有吕梁、有汾河。其实呢首歌曲系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嘅插曲嚟嘅，由张帝昌作曲，乔宇填词。刚才嘅录音系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伴奏，由冯光图指挥。主唱呢首歌曲嘅葛兰英，响内地享有崇高地位。佢原本唱山西中路梆子，即系依家所讲嘅晋剧，后来先至转唱歌剧以至民歌，所以佢嘅歌声有些少戏曲嘅韵味。好啦，听完呢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唔知大家对山西有冇一个初步嘅印象呢？我特登以呢首歌嘅歌名嚟做我呢一集节目嘅主题。听完一首轻快嘅歌曲，我哋不如听翻首好有动感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啦。呢首乐曲系由殷义文同埋高金香根据山西嘅曲牌音乐改编而成，以唢呐、笛子同埋锣鼓嚟到描述节日嗰种热闹欢快嘅场面。

头先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系由严学敏以鼓领奏，并且由夏飞云领导中国广播民众乐团伴奏。正如之前所讲，陕西同山西响文化方面有好多相同或者相连之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两省里面都有一首叫做《走西口》的著名歌曲。即使唱词和唱法有出入，但都是描述乡民离乡别井，去到内蒙。

的包头谋生。幸运的话就春去秋回，不幸的话就一去不回。今次我不揀走西口的歌唱版本给大家，而揀了一个管子版，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吹管乐所营造的情绪。

头先为我哋以管子吹奏走西口嘅系管子大师胡志厚。听完管子版本嘅走西口，不如我哋再听多一首走西口啊！而呢首走西口系作曲家鲍元海根据旧作而改编嘅新曲。

剛才那首由鮑元凱創作而樂感很不一樣的管弦樂曲《走西口》，是由李森草指揮中國交響樂團演奏。在山西省較為北面的五台山、定襄和原平一帶，有一種鼓樂是很流行的，它就是晋北鼓樂了。晋北鼓樂是一種很有民間色彩的锣鼓音樂，當地人叫這種锣鼓音樂社所舉辦的演出叫做八音會，當中包含紅白義士和祭祀廟會。大家先來聽下一首八音會裡面常奏的曲牌音樂《珍珠倒卷簾》，感受一下樂曲的民間氣息。

头先为大家演奏嘅系山西定襄地区有名嘅班社，叫做高六班。而高六班嘅当家系高六，佢系负责吹唢呐嘅。响山西古乐当中有一首《大德胜》，系八音会里面常奏嘅乐曲。不过依家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唔系当地班社原汁原味嘅演奏，而是经过编整的民族音乐版本。

几首器乐，不如转为听翻两首山西民谣啊。其中一首是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后，农田水利得到改善，河水可以引到田间灌溉了。这首歌曲叫做《河边收起高灌站》，而歌词大概是说：清尽河里清尽水，流水浪花飞。姑娘河边闹水里，干劲冲破天，要让河水浇良田。

头先短短嘅歌曲《河边收起高冠站》，系由擅唱山西戏曲同埋山西民谣嘅许月英独唱。不过讲到山西民歌，最有名嘅当然唔系头先所播嘅《河边收起高冠站》啦，而系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瘦荷包》啦。

在剛才的歌曲《收荷包》裡面，小姑娘一邊收荷包，一邊希望情郎收到荷包之後要早日歸來和她團聚。歌詞寫得真摯樸實，為我們以真摯歌聲演繹這首《收荷包》的是著名女高音善秀榮。而剛才那首《河邊收起高冠站》和這首《收荷包》都是由景建樹指揮山西省歌舞劇院民樂隊伴奏。來到山西，怎會不聽一首很有特色的廣州大鼓呢？這種流行於山西省西南面新幹縣一帶的大鼓音樂來過香港表演的了。今次我揀了一首由山西廣州鼓樂藝術團自作的一首锣鼓樂，叫做《花慶鼓》，和大家分享。之所以揀這首《花慶鼓》，完全是因為鼓樂團在創作這首樂曲的時候，將鼓的每一部位都盡用，即是打鼓的時候，除了鼓面、鼓邊，還連鼓環、鼓釘都打埋，盡量發揮大鼓的特色。

頭先嘅花慶鼓係山西廣州鼓樂藝術團喺90年代嘅現場錄音。好啦，今集嘅人說山西好風光嚟到呢度就快要結束啦。臨完結之前，我特登揀咗呢首叫做《喜洋洋》嘅樂曲送俾大家。呢首樂曲由於喺香港嘅新年成日都聽到，搞到好多人以為係廣東音樂。其實佢係板鼓大師劉明源喺50年代根據山西嘅民歌創作而成嘅。我陳書借用呢首由劉明源親自指揮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隊嘅演奏，祝願大家一年四季都喜洋洋。再會。

0: 四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0: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1: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同埋我 Candy
1: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学业进步。

0: 失去佢嘅恐惧之中，最后佢亦都一定会被下一任拥有者夺走指环，甚至被杀害。而在马石尔的改编版本的音乐当中，作品从莱茵河河床青绿色的暮光中开始，之后转向华尔哈拉宫殿逐渐升起的壮丽景象，再下降至李贝隆根族所居住的地方，最后以多纳的雷电结束。跟着是女武神。女武神拥有决定哪位能够生存，哪位能够死亡的力量，之后再将他们所选中的阵亡英雄灵魂带回去华尔哈拉宫殿。这个设定在歌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剧中的重要女武神布伦晓特奉父亲胡坦的命令，要确保他的儿子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丈夫交战的时候死亡。但是布伦晓特看到齐格蒙德对齐格连特的爱之后，他选择违抗父亲的命令，让齐格蒙德取得胜利。音乐方面，当中的精彩片段包括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困境、胡坦雷霆般的愤怒、著名的女武神飞行，以及感人至深的胡坦的告别。到了第三部歌剧《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是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齐格弗里德重新打造父亲那把已经破碎的宝剑。米梅一直渴望将如今由巨人法夫纳守护的指环和黄金据为己有。法夫纳现时已经变成一条巨龙。齐格弗里德杀死了法夫纳，并获得指环和魔法头盔。当齐格弗里德发现米梅打算伤害自己的时候，他就杀死米梅。他之后穿越包围布伦晓特的魔法火焰。布伦晓特因为违抗父亲胡坦的命令而受到惩罚，被胡坦施以沉睡的魔法，只有一名无所畏惧的英雄才能够将他唤醒。齐格弗里德亲吻了布伦晓特，他醒翻成为一名凡人女子，不再是女武神。两人随即陷入狂喜般的爱情之中。音乐方面，作品呈现米梅的恐惧、齐格弗里德打造魔剑的场景、宁静的森林低语，以及戏剧性十足的屠龙场景。最后我们来到第四部歌剧《神界的黄昏》。胡坦如今已经接受命运，并在华尔哈拉宫殿之内等待世界的结束。他将完成救赎世界的行动这项任务留给他的外孙齐格弗里德，以及曾经身为女武神如今已经成为凡人的女儿布伦晓特。但是邪恶的力量仍然活跃，阿尔贝里克的儿子哈根一心想取得指环，他充满恶意的介入，最后导致齐格弗里德和布伦晓特遭到苦劫的背叛。布伦晓特最终只能够独自承担最后的牺牲，让等待已久的神界的黄昏最终实现。音乐方面，作品从黎明破晓开始，经历齐格弗里德沿莱茵河的旅程，哈根召集神问，齐格弗里德与莱茵少女的相遇，齐格弗里德的死亡与葬礼进行曲，以及最后布伦晓特的自焚场景达到终极高潮。我哋好快会欣赏到马石尔改编华格纳嘅《无言的指环》，由哈丁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
1: The Ring Without Words begins with Das Rheingold, the story of the theft of the magical Rhine gold and the forging of a ring by the greedy dwarf Alberich. He renounces love in order to gain the ring's power, but when the ring is stolen by Wotan, the leader of the gods, to pay a debt to the builders of his new fortress Valhalla, Alberich confers a terrible curse upon the ring. Anyone who does not possess the ring will covet it,And anyone who does will live in fear of losing it and will ultimately be robbed of it and killed by its next owner. The music opens in the greenish twilight of the Rhine riverbed, shifts to the rise of Valhalla, descends into Nibelheim, and concludes with Donner's Thunderbolt. In Die Valkyrie, a Valkyrie is a chooser of the slain,They have the power to choose who lives and who dies, and afterwards bring the souls of their chosen fallen heroes to Valhalla. Thi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opera, as the Valkyrie of the title, Brunhilde, is ordered by her father Wotan to ensure that his son Siegmund dies in his conflict with Sieglinde's husband. However, when Brunhilde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跟松柏朗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一带系慢车。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841年嘅9月8日先啊，当年嘅今日有一位捷克作曲家出世。

0: We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of Elgar's Violin Concerto in B minor, Opus 61, featuring Tasman Little on the violin. The Royal 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 was led by Andrew Davis.
1: 1910年嘅今日，艾尔加嘅小提琴协奏曲咧就第一次有个私人嘅演出，咁啊几个月之后咧就正式首演。我哋欣赏过系艾尔加嘅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当中嘅第三乐章啦。小提琴家列陀联同安德鲁戴维斯带领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哋送上过。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今年威格摩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摩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他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的奏鸣曲，包括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贝多芬最后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们会听到肖邦的前奏曲，还有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这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的独奏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太子道东东行龙尾喺彩虹村。塘尾道往荔枝角方向近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

0: 屋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张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兆麟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二号干线石门桥底马鞍山，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启德成峰道小隧道儿童医院。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八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就是周光津博士的。Oliver 你好啊。
4: Hey, Kevin 你好。
2: 哇，上个星期六呢多音乐会到呢不得之了啊，咁就撞晒期啦。咁其中一场呢好多朋友高朋满座嘅呢，就是在荃湾大会堂嘅演奏厅，由香港圣乐团嘅70周年音乐会系列嘅第二炮，叫做赞美颂啊。咁有个副题70载乐韵一心同赞颂。咁 Oliver 呢就去咗呢一场嘅。我相信第一件事吸引你去的应该就是圣乐团70周年这个头牌啦。
4: 是啊，其实第一场我们已经在五月演奏过了，当时就首演王安伦那首、
2: 在大会堂。
4: 是啦、这次是第二场的庆典音乐会来的，还有第三场的是十二月那时候，所以整年都是庆祝乐团成立70周年。
2: 我记得那次看王安伦的演出在大会堂，其中一样我很记得的呢，你就是说他们很聪明地就用了在这个合唱席下面那个的、空间，就做了一个投影，就将那些乐曲啊资料啊那些就摆晒上去，就提升了那个的欣赏那里的。那今次似乎见到上次好评，有没有继续用呢？
4: 那个背景就不同的，咁荃灣大會堂就冇大會堂嗰個合唱個 store 喺度嘅，所以咧佢就落咗個大嘅屏幕，咁都 OK 嘅。咁但係因為個曲目比較長咧，同埋好多拉丁文咧，咁就有某啲曲目就個字幕播下一半都冇咗，就跟唔到啊，亂咗，咁所以咧就我哋都要靠長案。好彩個長案寫得好好，好清楚，咁我就可以跟住嚟睇，跟住嚟聽。
2: 哦，我以为除了即系净系打曲目啫，其实原来仲打埋歌词。咁呢个工作真系好伟大，同埋真系好浩瀚啊！咁嗱，讲翻音乐会本身啦，咁我见到长巷啦，除咗一啲嘅圣乐或者合唱曲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器乐作品。我哋由头开始讲啊。
4: 系啊，第一首就系拣咗好熟悉嘅韦华第四季嘅夏天嗰三个乐章，最由小提琴独奏陈清德去。担任独奏嘅，咁啊，陈永华教授开始嗰时候就导赏啦，佢就话呢个作品咧，我哋用翻法国巴洛克时期嗰种站立式嘅演奏，所以咧全部嘅乐师咧都系企晒度，除咗 cello 啦，咁就嗰、那个古键琴嘅部分咧就有王建宇老师咧系担任嘅，从嗰、那个、那个电子管风琴就揿个掣就变咗古键琴，咁都 OK 嘅，咁只不过咧个扩音就比较大声咗一啲。咁但系都無損咧，嗰個三個樂章嘅進行。
2: 揾一首熟品嘅樂曲去到揭開序幕咧，我相信即係俾觀眾呢個即係好好嘅投入啦。咁跟住開始就到音樂會嘅合唱嘅部分啦。
4: 係冇錯啦，第二首咧就係、是、我哋好期待嘅，就係、是、林岳培大師咧嗰首讚主 微殺曲。其實我哋六月嘅

0: 咧，聽靈兒合唱團已經唱咗三段噶啦，像睡蓮啦、歡呼啦同高陽頌。咁星期六晚咧，我哋聽多兩段就比較長嘅，就信經同埋光榮頌。咁就主要係由管風琴伴奏嘅。咁就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林大師咧係能夠用一啲五聲音階嘅中國特色咧去寫拉丁文嘅歌詞。咁就非常之有特色嘅，咁我都好多谢黄杰如老师后尾俾咗提供咗几个乐谱嘅部分俾我欣赏下其中嘅五声音阶嘅特色，咁啊都相当之精彩嘅，咁就好难得听到咧，谂唔到我哋作为一个中国嘅香港人咧，个作曲家咧能够系谱写得咁精致嘅离殺曲。咁就係好有嗰種嘅傳統，嗰種離殺曲嘅功架，而同時咧有中國特色嘅，係唔短嘅，兩段係相當之長嘅。咁就我哋一路聽啦，都係我不斷去欣賞林大師喺呢個四部合唱嗰個譜寫方面嗰個功架。當時佢唔係好年紀大嘅啫，所以咧能夠六十年代寫到啲咁長而且係咁有特色嘅神曲咧，係相當之。即系令人极佩服嘅。
1: 信经嘅篇幅咧真系好长嘅，亦都系好考合唱团嘅。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合唱团，即系一开始就唱呢一首有啲重分量嘅作品，佢哋个表现又点啊？
0: 开头系即系当然大家系准备咗相当唔少嘅功夫嘅，咁就合唱咧就加埋嗰个风琴咧，系有好多，譬如喺中间有一部分系个四部合唱嗰、那个。分聲部咁唱咧，係好精彩嘅。咁同埋後尾嗰度接近最後嗰部分咧，由管風琴帶動咧，就佢哋唱嗰個聲音咧，係好明顯係好開心咁樣，係加咗好多嘅積極嘅味道喺裏邊。咁就即係聽落去係好有嗰種嘅神曲嘅味道，亦都好符合。当晚聖樂團慶祝七十團慶嗰種嘅氛圍，
1: 跟住我見到咧，其他嘅作品咧都有一種即係歡欣啊嘅氣氛喺入邊咯。
0: 冇錯，歡欣同埋感恩啦，同埋係有少少嘅大家去回憶一下、反思一下咁樣，都好有呢種味道喺度。之後嗰三首咧就由聖公會林户紀念中學舊生合唱團咧係。作為客席咁樣去演出三首比較短嘅歌曲，咁就一出嚟嘅聲音咧係真係令我哋刮目相看。咁佢哋其實今年咧2026年咧就喺神户嗰度咧係贏過世界合唱嘅總冠軍嘅。咁就所以咧就真係即係非常之有嗰種嘅功架。就56人，咁就頭嗰首咧同埋最後嗰首咧都有鋼琴伴奏嘅。伴奏都是林户的救生，咁就中間嗰首咧 acapella 嚟嘅，咁就叫做即使他靜默無聲 ，even when he is silent， 就 Kim Andre Anderson 去創作嘅，咁就呢首我聽得好有感觸，因為佢哋嗰種聲量嘅控制啊，去到最後嗰種嘅漸弱，慢慢冇咗 ，even when he is silent， 慢慢咁樣冇，即係 diminuendo 咁樣去完咧。是處理得非常之好，我都要向指揮黃詠芝小姐咧係致敬，因為喺佢嘅背後嗰種嘅指揮個功架咧，我以為係陳以霖嚟嘅，係好似嘅，咁所以咧就而且成個林户嘅舊生咧都係三首都係背譜，佢咧就係完全係一對對眼睛咁樣向住個指揮咧。我哋台下都好有共鸣。
1: 林户咧有好强嘅合唱嘅传统，同埋佢哋过往当佢哋作为学生嘅时候咧，喺呢个嘅校际音乐节咧都系横扫有好好嘅成绩，即系同学毕业之后都能够传承到呢一种喜欢唱歌嘅质素咧，系真系好感动同埋好唔容易啦。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Even 陈永华教授后屘出嚟即系作一个评论咧，佢话哇呢、這个林户咧系。其實係唱得好過我哋，所以咧，我都真係覺得陳教授好有個勇氣咁樣去，同埋咧林湖嗰位以前嘅舊嘅 music director 啦，李老師咧都在場，所以咧都好難得能夠一齊相聚咁樣。
1: 我諗李老師應該會更加感動嘅，即、就、係、是、一手培訓咁多代嘅同學，即係。畢咗業之後仲集埋一齊嗱，睇翻嗰個節目單啦。我自己咧就好有興趣咧，就係下半場陳啟陽嗰首世界首演作品。
0: 我都係，其實大家都好期待。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先翻到去1949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949年的今日，德国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逝世。我们欣赏过有他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当中的第四首《在晚霞中》，演出的有男中音葛纳以及钢琴家赵成。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连串的百老汇的旋律为我们揭开序幕。一套叫做 Broadway Babies 的音乐，由冠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带来的演出。

佢哋系官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刚才演绎过嘅啦，有一套叫做《Broadway Babies》嘅音乐。我哋将呢一种欢快嘅气氛延续落去，有柴可夫斯基嘅作品。

品。讲到开心，我谂圣诞期啦，带俾人哋都有好多欢乐嘅联想。而同圣诞有关嘅，自不然就会谂到嘅就系一套嘅胡桃夹子，入边连串嘅性格小品组成嘅呢一套胡桃夹子组曲，我嚟听下叶咏诗所带领嘅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啊！

0: 他们是由露娜所带领的李斯特室乐团刚才送上有巴克的一首咏叹调。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塔利加著名的这一首《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刚才有吉他演奏家伦德尔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皮亚苏拉的遗忘。刚才有手风琴演奏家卡帕，他在托尼蒂的领导之下，联同澳洲室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而家听紧嘅系由焦锦成先生演唱嘅《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系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嘅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同埋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嘅南音，龙舟歌嘅歌词更加简而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冇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喧闹街头环境而生嘅，是最贴地最平民的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本身是没有夜市的，后来夜场兴起之后，由纯粹饮茶变成这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也都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也都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吕瑞祖、孝顺歌、曹菲菲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

著名法国钢琴家纪弗朗载誉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iszt's variations on a motif of Bach, played by Alexandra Contarò.
1: 刚才听过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送上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郁、恐惧变奏曲编号 S180。跟住落嚟就会听到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5。麦哲纳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但是一生都在演奏和作曲之间挣扎。他逃离了革命时期的俄国之后，一路走向西边，最后定居英国。今晚我哋会听到佢嘅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亦都系佢14套钢琴奏鸣曲中嘅第一首。呢首作品充满浪漫主义时期嘅激情，分为4个乐章。第一乐章从一

0: That was Nikolai Metner's Piano Sonata in F minor, Opus 5, a work that Alexandre Cantoral champions with its pride of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citals that he's been giving as part of his 2026 recital tour.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送上麦哲纳嘅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五。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致庆钢琴家简道荷夫嘅独奏会。节目嘅下半部分有三套作品，首先系肖邦嘅《星斯小调》第25前奏曲作品45。呢一部作品相当宁静，带有夜晚气氛嘅感觉，同时亦都充满住肖邦自己嘅音乐特色。 例如嗰啲持续不断却又有啲难以捉摸嘅旋律，以及轻轻上下起伏嘅伴奏。喺音乐不断发展、转换唔同调性同埋色彩嘅过程当中，我哋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种即兴演奏嘅感觉。整首作品展现出非常惊人嘅自由感嘅，亦都系肖邦嗰啲充满谜团以及难以捉摸嘅小品之一。然后系希尔伯嘅《卡拉马佐的流淌》。 呢一部音乐系由简道荷夫委约并且得到基摩国际钢琴音乐节嘅协助。呢一位瑞典作曲家希尔博就咁样描写呢一部创作啦。好少有一啲嘅音乐想法咧，嚟到我脑海嘅时候就已经系完整嘅形式。但呢一首钢琴作品一开始嘅旋律就系咁样啦。我被佢迷人嘅简单感所吸引，好快呢一个旋律又让我谂到更加多嘅音乐。 作品从几乎有啲天真嘅两声部写作开始，慢慢发展出更加宏大、更加耀眼嘅音乐肢体，闪闪发亮，就好似水波流动一样嘅快速音群。之后咧就会变成充满推动力嘅竹棋曲，同时又会出现一啲丰富共鸣嘅声韵，就好似巨大沉喺水底般嘅钟声。作曲家话：对我嚟讲，呢一首音乐让人联想到水不断变化嘅形态。 喺创作期间，我一直暂时命名佢为水所唱的歌。当我发现基摩音乐节喺墨西根州嘅所在地卡拉马祖嘅时候，我就发觉呢个名字非常特别。原来系嚟自一条河流啊！我就知道自己揾到最适合作品嘅标题啦。而简道荷夫喺结束今晚嘅音乐会之前，会带嚟贝多芬嘅另一首大型创作，佢嘅《C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作品111。 可以话咧系贝多芬最具个人化，亦都系最具实验精神嘅创作，因为音乐得两个乐章啊。作品一开始系非常戏剧化、非常宏伟嘅序奏，跟住会进入充满风暴感嘅主要部分。第二乐章咧系一组不断改变时间感嘅变奏啊。呢一组变奏系建立喺一个简单好似歌唱般嘅主题当中，贝多芬将呢一个主题称为小咏叹调。 呢一个乐章大部分嘅时间都非常平静，尤其喺最后一个变奏当中啊，音乐一路走向钢琴最高嘅音域，创造出一种非常轻盈、透明、几乎好似薄纱一样细致嘅效果。
0: In part two of this recital by

音樂廳錄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維茲不但最新現代作品，更以曲目廣泛著稱。佢當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愛，首演過的作品嚟自哥倫馬修斯、約翰阿當斯，還有沙朗倫。今場佢會帶嚟尖鋭、閃耀而優雅的史達拉文斯基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還會拉少少沙朗倫的音樂。而沙朗倫的螺旋就是開場作品，這首大作可以說是長達九分鐘的音樂加速。最後演出全場的柯斯和柏林電台交響樂團，亦會以柴可夫斯基充滿深刻情感傾訴的 F 小調第四交響曲完成音樂會。柯斯亦是2018年蘇堤指揮大獎得主。

柴可夫斯基啦，写过啦以每个月为主题嘅短篇钢琴小品，作品啊就叫做《四季》啦，亦都咧有乐团版本同埋唔少嘅改编版本噶。四季出版嘅时候啦，除咗每个月有个副题，另外咧仲有相应嘅短诗和应噶。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十月秋之歌》。诗作啦就系来自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伯爵嘅创作啊。诗嘅大意咧就讲到秋天嘅时候啦，好可怜嘅花园啊，咩都跌晒落地啦，泛黄嘅叶片喺空中飞舞啊。

钢琴家苏克曼诺娃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作品37B 的十月，又叫做秋之歌。英国作曲家莱特在1984年在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当时他就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史葛一起演奏的。在首演之后几天，他们就在录音室录音了这首的作品。今天欣赏的就是这个的录音，应该都挺有首演时候的感觉。这首第四钢琴协奏曲和之前的三首就很不同了，除了乐器相对少了，气氛也没那么沉重。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有节奏感的乐段和好像唱歌一样的延绵乐段形成对比。

刚才欣赏过英国作曲家莱特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由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史葛一起演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生于十九世纪中的捷克作曲家霍瓦斯达来自一个音乐艺术家庭，他爸爸是作曲的，也都是音乐学院教书，其中一位学生就是鼎鼎大名的轻歌剧作曲家李夏，他弟弟就是画家来的。霍瓦斯达后来就成为国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 D 大调五重奏作品95。五重奏都很有捷克的民歌的音乐味道的。对于这一首五重奏，作曲家有这样形容过，被不同的乐器独特的音色吸引住，每一个的音域都不同，是一个新的组合尝试，亦都可以开发一下他们的特质。听下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霍雅斯达嘅 D 大调五重奏作品95，由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嘅成员送上。接住来咧，我哋会欣赏啦，喺1918年日本作曲家成田惠三发表嘅《海滨之歌》。呢一首咧系名曲嚟噶。为我哋演出嘅咧就系岩城宏之所指挥嘅东京弦乐团。

吹奏长笛的占士高威，联同岩城宏之所指挥的东京弦乐团，送上过成田为三的海滨之歌。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现在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的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恒和孙慎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的小品。而他们亦都会在驻团指挥谭指挥的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伦敦爱乐乐团曾经在1884年举行过一场全德福扎克的作品音乐会，当时还特登邀请德福扎克去伦敦欣赏。音乐会非常之成功，乐团马上就邀请德福扎克写一首新的交响曲，准备下一个乐季演出，而作曲家都很积极创作他这首第七交响曲。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一个乐章。这个乐章的灵感怎样来的呢？原来就是作曲家看到一列载住爱国者的火车，就由布达佩斯去到布拉格参加国家的庆祝活动，就获得灵感而写这个乐章的。听下杜兰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的演奏。

南意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德弗扎克的 D 小调第七交响曲作品七十的第一个乐章。跟住来我们就会欣赏了伊图拉尔德奥塞亚的回忆。这位作曲家在1921

1929年的西班牙出世，他2020年就离开世界了。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萨克管演奏家，亦都在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担任过教授。他爸爸很喜欢音乐，他自己九岁就开始学萨克管，13岁就跟随当地的乐队演出。他都精通单簧管演奏，亦都善于改编作品。他马德里还建立了一对爵士乐四重奏的乐队。这一首有三个乐章的回忆呢，是他比较早期的创作，是1940年代的作品来的。而音乐呢，也都加入了爵士乐和蓝调等等的音乐风格在里面。听下费利奥萨克管四重奏联同钢琴家安迪的演奏。

费利奥萨克管四重奏联同钢琴家安迪送上过西班牙作曲家伊图拉尔德奥塞亚的回忆。我们继续留在西班牙，不过呢就去前少少欣赏19世纪的作曲家阿里亚加的 D 大调交响曲。这位未够20岁就离开世界的音乐天才留下的作品不多，但是呢质素非常之高。欣赏一下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的演奏啊。

卡素图领导阿尔加维乐团送上过阿里亚加的 D 大调交响曲。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Jazzic No. 4探戈特辑《彩虹的尽头》，系喺2025年10月31日柏林布兰登堡广播公司广播大楼录音。嚟自德国享誉国际嘅融合爵士乐团德国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佢哋以无边界嘅音乐语言迷倒全球听众，有探戈嘅特性、法兰明哥嘅火热、巴尔干半岛嘅摇摆节奏同地中海嘅轻快魅力。他们以声音描绘独特的波希米亚诗意风景，评论经常形容成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自由游走的感官旅程，奔放兴奋，同时细腻而富有表演力。德国新四重奏今次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由乌加特指挥，曲目有戈舒颖、特尼、皮亚苏拉以及乐团成员自己的作品。今场演出非常难得。

欣赏到的室乐作品是圣桑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编号167了。吹奏单簧管的是哥连斯，弹奏钢琴的是麦哈雷。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听过钢琴家黄宇佳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66， 亦都听到小提琴家伍宝龙拉奏巴格尼尼的 A 小调第24首随想曲。咁阵间我哋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里面第三个乐章嘅，系由沙尔指挥罗比石布业公会乐团演奏嘅。另外亦都听下韩德尔嘅歌剧《沙索美》里面一段二重唱《越过折磨的大门》。两位演唱者咧系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同埋女高音祖舒亚，一齐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竖琴音乐啊，要交俾于丹为我哋演奏啦。呢首作品系华特捐尼嘅柴可夫斯基《尤金奥涅金》主题幻想曲。

听到这首作品原本是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这个版本是彭修文改编的，刚才都是由这位大师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欣赏到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和高克演奏纪利亚尼改编罗西尼歌剧《灰姑娘》当中的序曲，亦都听到一首长笛四重奏加钢琴的音乐，是麦米高的花枝组曲，演出的这对团体叫做吹笛人室内乐团。阵间想带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K211 啦，担任独奏嘅会系伊莎贝尔浮士德，一齐演出嘅系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鼓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肖邦嘅两首圆舞曲编号69，有请钢琴家邓泰山。

刚刚我们听过德弗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第八首，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过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也都听过佛瑞的新乐作品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五重奏作品89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是钢琴家利沙树和伊本尼四重奏。阵间咧，想同你一起听下莫扎特嘅《咏叹调》《爱情的美好感觉》，编号 KV119。呢一个咧系单簧管嘅版本啊，会由沙边拿美亚吹奏演出嘅，仲有史贝宁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仲会欣赏到巴克嘅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2。担任独奏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演出嘅仲有福克带领嘅柏林古乐学院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中国钢琴曲，就是楚望华的《曾萧吟》，交给钢琴家包卫侨。

听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演唱两首查瑞拉咏叹调，都是查比的作品，叫做《牧羊女之歌》和《吉卜赛少女之歌》。一起演出的还有迪保高士指挥的西班牙国家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肖邦的前奏曲集编号28里面的第15和第16首，由钢琴家雅夫迪娃弹奏的，之后由哥高迪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其中的浪漫曲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雷诺卡普森，一起演出的是尼泽塞金带领的鹿特丹爱乐乐团。阵间就会有竖琴演奏家梅斯特为我们带来两首德布西原本写给钢琴的阿拉伯风格曲，之后呢会有慕利士的组曲普罗旺斯风景，演出者就是吹奏萨克管的迪兰高，还有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现在我们就先听下一首非常细致的孟德尔逊作品，就是他的无词歌编号109，交给大提琴家杜佩，还有钢琴家摩雅。

听到的这一首经文歌《我的竖琴变成悲哀》是罗伯的作品，刚才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叫做《东方童话》，编号444，由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亦都听过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的有吹奏单簧管的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杨神和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的雷山诺夫，和拉奏大提琴的泰迪恩。阵间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写俾钢琴同埋乐团嘅幻想曲嘅，弹奏钢琴嘅系奥力，演出嘅仲有冈萨里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巴克一首非常柔和嘅作品啦，原本系第208清唱剧当中嘅咏叹调《羊儿安然吃草》。这个录音会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指挥的阿姆斯特丹巴罗克乐团一起演出的。

李诺斯合奏团刚刚带来这一首是布鲁克纳的作品，原本是 E 大调第七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改编比室乐合奏的版本是由勋伯克的三位学生史坦恩、艾善娜和兰高改编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两首歌曲，玫瑰花带和释放，是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和杨洛夫斯基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咁阵间咧，想带俾你圣桑嘅 B 小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普森担任独奏嘅。演出嘅仲有便佳雅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最后咧，亦都会听到一首爵士乐曲，系孟克同埋威廉斯创作嘅《午夜时分》啦。呢个版本咧系经过邦拿改编，佢自己亦都会吹奏有音小号嘅。一齐演出嘅系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不过现在先和你听一下一套中国音乐，是丁善德的小序曲与赋格四首，作品29，交给钢琴家张微聪。